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生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0: 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机播出。
1: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那在接下来2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轩轩以及一进新晋主持人为您共同带来。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您将会了解到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让我们来共同浏览。
2: 关注天下，服务新华，主流视野，时代情怀。读报时间由《中新时报》特约播出。
3: 周二的中文广播节目，我们首先进入到了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
1: 主持人小峰和奥斯卡会在这里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
3: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新时报》版号 A02 本地资讯。王显龙大使出席新西兰中国贸易协会2026中国商业颁奖晚宴并致辞。6月11日，王显龙大使应邀出席新西兰中国贸易协会2026中国商业颁奖晚宴活动并致辞。驻奥克兰总领事陈世杰、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前议长卡特、新中贸易协会主席江浩然、新中关系促进委员会主席麦康年、奥克兰商会首席执行官布里奇斯、新西兰主要政党议员代表等一同出席。
1: 王大使肯定新中贸易协会为推动中新经贸合作和中新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向所有的获奖企业及个人表示祝贺，指出中国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为包括新西兰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新机遇，勉励大家继续发挥各自优势，为中新双边互利合作发挥更大作用，造福两国及两国人民。
3: 下面来关注《中新时报》版号102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王显龙大使出席2026新西兰国家农业展。6月10日，中国驻新西兰使馆王显龙大使出席2026年新西兰国家农业展，考察展会整体情况，重点走访五中集团、潍柴雷沃等多家中国参展企业，表示驻新使领馆愿竭诚为中国企业拓展当地市场提供必要支持。王大使还受邀参加毛利发展部长普塔卡午餐会，并与新西兰心理健康部长杜西、海洋与渔业部长琼斯等嘉宾交流。
1: 王小龙大使现场接受新西兰国家广播电台和

0: 中国环球电视网等媒体采访，表示作为南半球最大的农业展会，新西兰国家农业展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参展，为中新加强农业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并为双方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前沿农业科技领域合作带来光明前景。
1: 下面来关注中新时报版号102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青年外交官同留学人员举办端午节联欢交流活动。6月14日，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青年外交官同留学人员举办端午节联欢交流活动，汪俊超副总领事出席并致辞，领区留学生代表及总领馆青年外交官约70人参加。
0: 汪副总在致辞中表示，端午节承载着中华儿女的家国情怀，是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象征，希望同学们珍惜留学时光，为深化两国教育合作与人文交流贡献智慧。总领馆将努力营造安全安心的留学环境，为海外学子成长成才创造良好条件。
1: 留学人员表示，将牢记留学报国使命，将所学知识转化为推动合作、增进友谊的务实成果，为中新关系行稳致远贡献青春力量。期间，我馆青年馆员与留学生一起包粽子，并分别表演歌曲独唱、葫芦丝独奏等节目，现场气氛欢快热烈。
0: 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A02 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陈世杰总领事出席汉语桥中文比赛奥克兰赛区颁奖仪式。6月13日，汉语桥中文比赛奥克兰赛区颁奖仪式在奥克兰大学举办，陈世杰总领事出席并为选手颁奖，相关学校教师、学生及家长等约200人参加活动。本届比赛由奥克兰孔子学院承办，近190名选手参赛，23人获奖，4名中文老师获最佳指导奖。颁奖仪式上，当地中小学生展示了舞狮、中国民族舞蹈、中文演唱等才艺。
1: 陈总表示，汉语桥已成为推动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平台和中外人文交流的亮丽名片。今年奥克兰赛区参赛人数再创新高，彰显新西兰中文教育丰硕成果。陈总希望大家积极投身中新友好事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总领馆愿携手领区各界，积极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持续深化双边互利合作，推动中新关系行稳致远。
0: 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A02 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陈世杰总领事出席中国山东新西兰农业合作交流会。6月10日，陈世杰总领事赴汉密尔顿市出席中国山东新西兰农业合作交流会，该市副市长泰勒、山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孙宇生及两国工商界代表100余人参加活动。
1: 陈总在致辞中宣介中国15规划，表示中国高质量发展将为两国农业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山东是中国首个农业总产值过1万亿的省份，汉密尔顿是新西兰重要农业科技中心，双方各有所长，优势互补。总领馆愿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中新地方合作走深走实。
0: 此次合作交流会是2026新西兰国家农业博览会配套活动。山东农业代表团详细介绍了该省在现代高效农业、农产品加工、农机装备等领域优势。两国企业家围绕资源互补、产业协同和市场拓展进行了深入讨论。
1: 以上就是今天读报时间的全部内容。在此，我们也感谢中新时报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 新西兰。

0: 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1: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长白云故乡带给您新西兰留学移民前沿消息，无限易资讯，世界零距离。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广播长白云之乡节目，我是陈涛。
3: 大家好，我是孟月。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又到了我们一周一聚的时刻。
2: 过去这一周，新西兰又有不少与华人朋友息息相关的重要新闻。孟月，咱们今天先从哪条开始聊？
3: 陈涛，我觉得技术移民新政肯定是大家最关心的。8月24日就要正式实施了，现在所有细节都明确了，这次变化可不是小修小补。
2: 对，这次技术移民 SMC 的改革幅度确实很大。最重磅的是新增了两条快速通道，一个是技工和技术员通道，简称 TT 通道，另一个是技术工作经验通道。
3: 我先帮大家理一理 TT 通道，它主要面向技能等级1到3级的技工和技术类职业，要求持有新西兰4级或以上学历，并且至少有4年直接相关工作经验，其中1年半要是在新西兰本地获得的，薪水还得达到 SMC 中位工资。
2: 这个通道对很多做电工、水管工、汽车维修的华人朋友来说，是一条实实在在的移民路径。以前这些职业走技术移民不容易，现在终于有了专属通道。
3: 那第二条技术工作经验通道呢？主要面向不在红名单也不在黄名单上的职业，要求在技能等级1到3级的岗位工作，有5年直接相关经验，其中2年必须在新西兰，薪水要达到 SMC 中位工资的 1.1 倍。
2: 说到红黄名单，这也是这次改革的一个亮点。移民局根据历史数据，把职业分成了红色和黄色两个清单。红名单上的职业，比如一些高风险的岗位，只能走传统 SMC 通道。黄名单上的职业可以走工作经验通道，但要求会更严格一些，需要5年新西兰本地经验。
3: 所以陈涛，我们建议所有正在持 AEWV 工签工作的听众，现在就去看一看自己的职业在哪个名单上，提前规划。8月24日新政一生效，窗口期可能很短。
2: 说到 AEWV， 还有一个已经生效的重要变化，从今年6月1日开始，英语语言要求扩大到了技能等级3级的所有职业。
3: 对，以前英语要求只针对技能等级4和5，现在3级也加进来了。这意味着大约1半的 AEWV 申请人都需要证明英语能力了。
2: 具体要求是雅思总分不低于 4.0， 或者 PTE、 托福的等效成绩。如果你来自英语国家，有英语国家的学习或工作经历，也可以豁免。另外还有一个过渡安排，如果你的 AEWV 在今年12月1日之前到期，申请续签同一技能等级3级的岗位，可以暂时不需要英语成绩。
3: 这个政策对于很多刚来新西兰英语还在提升中的华人朋友来说，确实是个不小的挑战。建议及早准备语言考试，不要等到签证到期前才手忙脚乱。
2: 接下来我们聊聊劳工权益方面的好消息。2026年预算案中，政府专门拨款1800万纽币，用于打击移民剥削和非法用工。
3: 这笔钱将用于组建新的前线执法团队，专门调查严重剥削案件，保护弱势移民工人。政府释放的信号很明确，

0: 雇主的合规义务不是可有可无的。
1: 只有认证雇主工签的雇主尤其要注意，你们的雇佣合同、工资标准和工作条件必须完全符合认证要求和雇佣关系法。不合规的雇主将面临执法行动、失去认证资格甚至声誉受损的风险。
0: 这对我们华人移民工人来说是个积极的信号。如果你遇到了工资被克扣、工作时间超长、合同条款不合理等情况，现在有了更强大的执法力量做后盾，不要害怕站出来。
1: 好，聊完移民话题，我们把目光转向教育领域。5月16日，教育部长正式公布了 NCEA 替代方案的全部细节。
0: 这个消息对华人家长来说太重要了。新的资格体系将分两个阶段推出，12年级拿的是新西兰教育证书 NCCE， 13年级拿的是新西兰高级教育证书 NCIS。
1: 新体系有几个关键变化。第一，评分从原来的 Achieve、Merit、Excellence 变成了 A 加到 E 的六级评分，更像国际通用的字母等级。第二，每个科目都包含内部评估和考试两部分，考试占比根据学科性质有所不同。
0: 另外，学生每年必须修满至少5门课，取得新资格证书至少要完成其中3门，读写和算术的基础技能奖成为前置条件。从2028年开始，科学课将成为11年级的必修科目，和英语、数学一样。
1: 还有个好消息，是新增了一批很有意思的科目，比如公民政治与哲学、新闻媒体与传播、高等数学，还有行业协会主导开发的实用科目，比如建筑施工、户外教育、初级产业等。
0: 时间表是这样的，今年上9年级的学生将是第一批完整经历新体系的学生。2028年从11年级开始实施，2029年推及12年级，2030年覆盖13年级。
1: 对华人家庭来说，新的字母等级评分更容易理解，也更方便申请海外大学。但过渡期也意味着不确定性，建议家长密切关注自己孩子所在年级的具体实施时间表。
0: 最后，我们再聊一条可能影响很多华人租房家庭的法律动态。寄宿房屋房东注册修正法案正在议会推进，6月10日，新西兰法律协会刚刚提交了意见书。
1: 这个法案要求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建立并维护一个寄宿房屋和房东的强制注册系统。简单说，以后经营寄宿房屋必须有登记，房东每年还要确认仍符合注册条件。
0: 这对租住在寄宿房屋里的华人朋友来说多了一层保障。过去寄宿房屋监管相对薄弱，租客权益容易受侵害，有了强制注册，出了问题至少知道找谁负责。
1: 除了寄宿房屋法案，本周还有几个值得关注的法律动态：残疾人支持服务法案、药物过量援助保护立法法案都在推进中。虽然不直接影响大多数华人，但这些立法体现了新西兰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
0: 好的，今天的长白云之乡主要内容就到这里。我们回顾一下，技术移民 SMC 新政8月24日实施，新增强化了技工通道和工作经验通道， AEWV 英语要求扩大到3级职业，政府拨1800万打击移民剥削， NCEA 将被 NCCE 和 NCIS 取代。2028年起实施寄宿房屋房东强制注册法案正在推进。
1: 本期节目覆盖了2026年6月17日到23日的新西兰时政要闻，更多详情欢迎大家访问新西兰移民局官网、教育部官网和新西兰议会网站查阅原文。
0: 感谢您的收听，下周二同一时间，陈涛和孟月继续在长白云之乡等您。祝大家一周愉快，晚安。
1: 晚安，听众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0: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2: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1: 聚焦一周热点，纵览文体风云。FM 89.0新华侨生文体杂谈，文化、娱乐、体育一网打尽。听我们聊热文，说观点，品趣味，洞悉世界精彩。文体杂谈等您来听。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89.0新华侨生文体杂谈，我是杰德。
5: 大家好，我是小薇，今天又到了每周一聊文体热点的时刻了。
4: 小薇，这一周可不得了，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刚刚落幕，第二轮也打得热火朝天，每天都有让人目瞪口呆的比赛结果。
5: 没错，而且咱们新西兰队也终于亮相了，虽然两场比赛下来心情是又激动又揪心，还有中国端午档票房大战刚刚打响，好几部新片扎堆上映呢。
4: 那咱们就不卖关子了，一个一个来聊，先从世界杯说起吧。这一周的世界杯简直是剧本都不敢这么写。小薇，6月17号凌晨，这一组第一轮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你知道结果吗？
5: 当然知道，梅西上演帽子戏法，阿根廷3-0完胜。这三个球，一个是点球，一个是低射，一个是头球，全方位展示了什么叫球场上帝。
4: 这三个球的意义可不止赢了一场比赛，梅西凭借这场帽子戏法正式追平了德国传奇克洛泽保持了世界杯总进球16球的记录。要知道克洛泽用了4届世界杯才达成这个记录，梅西在第5届世界杯就追上了，太不可思议了。
5: 而且梅西快39岁了，在世界杯舞台上还能帽子戏法，真的只能用传奇两个字来形容。不过杰德，阿根廷后面的赛程也不轻松，这组还有荷兰和喀麦隆，出现形势还得看第二轮的表现。
4: 没错。好，接下来聊聊一个和咱们新西兰密切相关的话题，新西兰队在世界杯上的两场比赛。
5: 6月17号，这组第一轮伊朗对阵新西兰，这场比赛打得跌宕起伏，新西兰两度落后，两度扳平，最终2-2逼平伊朗，拿下了宝贵的一分。
4: 新西兰队长克里斯伍德在比赛中有一脚射门打在了门框上，就差那么一点点就能反超比分。2-2的结果虽然不算惊艳，但作为新西兰时隔多年重返世界杯的第一场，能够拿到一分已经算是不错的开局了。
5: 不过第二轮就不太乐观了，6月22号埃及对阵新西兰，结果是埃及3-1逆转取胜。
4: 这场比赛上半场新西兰其实表现不错的，第15分钟瑟曼利用角球机会投球破门，新西兰一度1-0领先，但下半场埃及完全接管了比赛。
5: 埃及的萨拉赫和季科简直是黄金搭档，季科先是头球扳平，接着和萨拉赫撞墙配合后低射破门反超比分。第82分钟，萨拉赫又助攻特雷泽盖破门锁定胜局。
4: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埃及队历史上的世界杯首胜，萨拉赫终于在自己职业生涯的世界杯舞台上拿到了一场胜利，对他来说意义非凡。
5: 两轮下来，新西兰目前只积一分，排在 G 组垫底，末轮对阵比利时形势非常严峻。
4: 不过话说回来，新西兰能够站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本身就是一种荣耀，小组赛还有最后一轮，咱们继续为全白队加油吧。不管结果如何，他们已经代表了新西兰，也代表了整个大洋洲。
5: 是的，咱们汉密尔顿的球迷们，不管你支持哪支球队，世界杯就是这么一项让人热血沸腾的赛事，大家一起期待最后一轮吧。
4: 好，聊完了新西兰，接下来我要说一个本届世界杯最让人震惊的故事，佛得角。
5: 佛得角，我之前真的不太了解这个国家，杰德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4: 佛得角是一个非洲岛国，在北大西洋上，人口只有55万，世界排名第63位，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世界杯，首轮对阵西班牙。你知道西班牙首发阵容的身价吗？5.15亿欧元，佛得角全队身价只有1535万欧元，差距33倍。
5: 33倍，这简直就是蚂蚁对大象了。然后呢？
4: 结果，0-0，佛得角硬生生逼平了夺冠热门西班牙，全场西班牙狂轰声。

0: 射门，佛得角的防守就像一堵铁墙，门将表现堪称神级。
1: 这简直是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冷门之一，人口55万的小岛国逼平了曾经的世界杯冠军。
0: 还没完呢，第二轮佛得角对阵另一个前世界冠军乌拉圭，上半场乌拉圭1-0领先，看起来佛得角的童话要结束了。但第22分钟，凯文皮纳轰出一脚超远距离世界波，这颗球直接写进了世界杯历史，因为这是佛得角队史世界杯首球。
1: 首球，而且还是一个世界波，太浪漫了吧！
0: 乌拉圭随后由阿劳霍和卡诺比奥连入2球反超，看起来佛得角要输了，对吧？但第61分钟，替补登场的瓦雷拉抓住乌拉圭门将穆斯莱拉的出击失误，推射空门，再次扳平。
1: 又是扳平，两场比赛逼平了两个世界冠军，这支球队到底是什么精神？
0: 有一种说法特别好。佛得角是世界杯的灰姑娘，人口55万，连自己的职业联赛都不完善，但他们的球员大部分在欧洲联赛效力，把海外积累的经验带回了国家队。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信念和团结是任何豪门都无法击溃的。
1: 而且 G 组的形势也非常有意思，首轮4场比赛全部是平局，比利时1-1埃及，伊朗2-2新西兰，第二轮比利时0-0伊朗，到目前为止3场全平，4队同积2分，这是扩军48支球队后的罕见现象。
0: D 组简直就是死亡之组的翻版，谁都有可能出现，谁都有可能出局。最后一轮，新西兰对阵比利时，埃及对阵伊朗，2场比赛同时开球，出现悬念要到最后一秒才能揭晓。
1: 这大概就是世界杯的魅力吧，永远有惊喜，永远有悬念。好，世界杯话题聊得差不多了，咱们换个频道聊聊文化娱乐。
0: 说到文化娱乐，这一周最大的热点就是中国的端午档票房大战。
1: 没错，6月19号到21号3天端午假期，20部电影扎堆上映，竞争惨烈。
0: 截至6月21号晚上9点，端午档总票房达到3.94亿元，总人次1058万，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了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
1: 杰德，你知道谁是端午档票房冠军吗？
0: 让我猜猜，应该是《玩具总动员5》吧，迪士尼和皮克斯的招牌动画，档期也特别合适，端午假期带着孩子去看动画，再自然不过了。
1: 猜对了，《玩具总动员5》不仅拿下端午档票房冠军，首日票房就突破了1亿5600万。胡迪和巴斯光翼的回归，让多少大人和孩子一起哭一起笑啊！
0: 除了《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还有不少值得关注的片子，小薇，你最想推荐哪一部？
1: 我推荐《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这是一部科幻爱情片，预售阶段就领跑新片票房榜，题材很新鲜，在一个平行世界的设定下讲述爱情故事，既有科幻的想象力，又有动人的情感内核。
0: 还有一部抓特务胡歌主演的年代谍战片，6月19号上映，口碑也不错，端午节看谍战片也算别有一番风味。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给阿莫的情书》，这部之前上映的温情佳作，端午档继续发力，仍然稳居票房榜前列。它已经证明了真诚的故事永远有市场。
0: 说起来，2026暑期档票房截至6月20号已经突破10亿元了，80多部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从动画到战争片到科幻爱情，种类丰富的让人挑不过来。
1: 对，而且还有一部特别值得关注的历史战争片《四渡》，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为背景，今年暑期档的国产片类型多样性确实让人刮目相看。
0: 从端午档到暑期档，中国电影市场持续回暖，观众的观影热情越来越高涨，这对整个行业来说都是好消息。
1: 希望好电影越来越多，观众也越来越愿意走进影院，毕竟在荧幕前一起哭一起笑的经历是任何流媒体都替代不了的。
0: 说得好。好，最后咱们快速回顾一下世界杯其他重要战况。
1: H 组第二轮，西班牙4-0大胜沙特阿拉伯，亚马尔打入了个人世界杯处子球，奥亚萨瓦尔3分钟内梅开二度，下半场库库雷利亚的射门造成沙特乌龙，西班牙全场27脚射门，终于找回了冠军级别的统治力。
0: E 组方面， 德国2-1逆转科特迪瓦。科特迪瓦的凯西第30分钟率先破门，下半场替补登场的翁达夫扳平比分，补时第4分钟又绝杀，德国两战全胜积6分，成为本届世界杯第3支提前出线的球队，也是他们自2014年以来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

0: 12年后重返淘汰赛，德国球迷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之前几届世界杯德国队的表现真的让人心碎。18年的小组出局还记得吗？
1: 记得，那次简直是噩梦。不过今年的德国队看起来重新找回了铁血精神，翁达夫补时绝杀那个球可以说是本届世界杯最戏剧性的瞬间之一。
0: 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还在继续进行中，接下来的每一天都有新故事，我们下周继续关注。
1: 好，今天的文体杂谈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我们聊了梅西帽子戏法追平克洛泽纪录，新西兰队世界杯两场战况，
0: 还有佛得角这支世界杯灰姑娘连平两个世界冠军的传奇故事，以及中国端午档票房大战的最新战报。
1: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聊的话题，欢迎通过电台微信告诉我们。
0: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我是杰德。
0: 我是小薇，拜拜。

0: 心话插成音乐天神越等越神伴你随行。
1: 我是您的私人健康顾问，我也是您的保险索赔专家，我更是您的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 Lily 谈保险，每周二晚上7:30准时与您相约新华侨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您熟悉的 Lily 谈保险专题时间。我们邀请纽西兰顶尖的专业保险和理财专家 Lily 女士与收音机前还有正在线上收听节目的新朋友老朋友们打个招呼。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
2: 晚上好。我们知道 Lily 是新西兰顶尖人寿医疗保险顾问和健康财富顾问，并且作为世界华人保险大会特邀讲师，新西兰金融顾问领域最高协会 Financial Advice New Zealand 创始成员及协会认证值得信赖的保险顾问。Lily 更是全球百万圆桌 MDRT 顶尖会员，全球华人金融保险业最高荣誉 IDA 白金奖获得者，同时也是新西兰第一位获得 IDA 白金奖的保险顾问。很高兴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3: 谢谢奥斯卡。
2: Lily 你好，又是新的一周了，首先还是请您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最近保险行业的动态，比如呢今年保险市场会有一些怎么样的变化呢？
3: 对，今年呢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年，对于纽西兰的保险市场来讲，因为呢在过去的一年呢，纽西兰的这个保险公司发生了一些变化，有的保险公司呢被国际上的大公司所收购，然后呢也会有新的保险公司呢今年会在新西兰开展新的业务。因为去年呢纽西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保险公司叫 Astra Life， 这个公司呢已经是四次获得了最佳人寿保险公司的称号 Life Assurer of the Year。 然后呢他呢在前一年的时候呢，他的母公司，他以前的母公司呢是叫 Suncorp， 是澳洲的一个很大的公司，然后这个公司下面呢他有寿险行业，他有 Fire and General 的行业，就比如说我们之前买房屋财产汽车啊商业保险啊这种。然后呢他在前年的时候呢他做出了这个结构上的调整，他就把这家保险公司跟澳洲他下属的所有寿险公司他就卖给了世界上另外一家很大的一个公司叫 Resolution Life。 Resolution Life 呢这家公司呢是海外的一个公司，非常大在国际上。然后呢他呢曾经有买了纽西兰以前旧的 AMP 的这个book， 然后呢所以他在去年的时候前年的时候他卖掉了之后呢，去年就在做这个交接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呢交接其实在今年1月份刚好完成，但是呢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呢Resolution Life 呢也做了战略性的调整，然后呢把它全球大的所有寿险业务卖给了另外一家亚洲数一数二的日本最大的一家保险公司叫 Nippon Life。 然后呢 Nippon Life 呢是

大的一家保险公司，实力非常的雄厚。然后呢，他们想要显著的扩张他们在整个亚太地区的这个影响力，然后他们的市场规模，所以他就收购了整个这个 Resolution Life。

0: 欢迎收听 FM 89.0新华侨生，这里是每周二和您准时见面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吕哥。
1: 大家好，我是图妹。吕哥，端午节刚过，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又要带大家回味一下？
0: 对，这个星期可聊的东西真不少。新西兰这边闹油荒，国内机票又涨价了。中国那边端午假期刚刚收官，1.24亿人次出游，三大新风向，特别热闹。
1: 哈哈，你这说的不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吗？说实话，谁没有过这种冲动呢？不过现实往往是，假期不够，钱包太瘦，机票太贵。
0: 今天咱们就来说说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不光是浪漫的口号，背后其实有政策，有航班，有节假日，各种因素。听完这期节目，希望各位能安排上自己的一次说走就走。
1: 好嘞，那咱们赶紧进入正题吧。
0: 先说新西兰，图妹，你最近加油了吗？
1: 加了，加完我心都碎了，91号汽油已经快逼近4纽币一升了，柴油更是涨得离谱，比上个月直接贵了一纽币。
0: 可不是嘛，政府这一周终于出手了。财政部长 Nicola Willis 在6月22号宣布了一个燃油支持方案，所有符合 In-Work Tax Credit 的家庭每周可以多领50纽币。
1: 每周多50纽币，一个月也有200块了，对工薪家庭真是及时雨。
0: 对，不过副能源部长 Shane Jones 也说，政府本周还在听取官员的简报，考虑进一步的需求约束措施。新西兰目前全国大概有47天的燃油库存，包括50天的汽油，46天的柴油，45天的航空燃油。
1: 等等，航空燃油也才45天。
0: 是的，所以这一周还有一个跟旅游者直接相关的新闻，柳航因为燃油价格高企，票价继续高位运行。基础设施委员会在去年12月的一份备忘录里就建议政府放慢 LNG 进口设施计划，理由是应该多评估低成本替代方案。
1: 这倒是挺尴尬的，那具体是什么原因呢？
0: 短期内确实如此，但有一个对海外华人特别友好的消息， Matariki 毛利新年马上就要到了。
1: Matariki 就是那个毛利人的新年对吧？
0: 对，不过呢，如果你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现在反而是个好时机。为什么？因为新西兰的秋天，特别是4月到6月是中国的旅游淡季，
1: 三连假，而且七月份正好是新西兰最冷的月份，对吧？
0: 是的，六月底到七月初是新西兰冬季最旺的时节，滑雪季正式开始。皇后镇、瓦纳卡、卡德罗纳、特卡波、哈斯特这些南岛滑雪胜地都已经陆续开放。
1: 那对中国游客来说，趁着冬天来新西兰玩，正好错峰又赶上滑雪季，是不是很划算？
0: 对，但是要注意，冬天的新西兰机票依然不便宜。我建议大家，如果时间灵活，可以考虑从奥克兰转机到基督城或者皇后镇，比直飞南岛便宜不少。
1: 好的，记下来了。除了 Matariki， 最近还有什么跟旅游相关的好消息吗？
0: 还真有一个 All Whites 全白队，新西兰男足正在温哥华征战世界杯，6月22号迎战萨拉赫领衔的埃及队。如果拿到积极结果，新西兰将接近队史首次小组出线，足球热政席卷全国。
1: 哇，新西兰从2010年之后第一次打进世界杯决赛圈吗？
0: 是的，决赛圈重在参与，这种氛围

0: 对整个国家的旅游热度也是利好。想象一下，新西兰国脚们如果在世界杯上表现出色，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到这个国家来。
1: 足球加旅游，双重热度，新西兰这波很可以啊。
0: 那中国这边呢？这一周最大的事就是端午节收官。
1: 对，6月19号到21号三天连休，没有调休，大家普遍反应很爽。
0: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6月22号发布的数据，今年端午假期三天，中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
1: 5月、6月来新西兰，机票比夏天便宜至少30%，住宿也更好订，这叫错峰出行，聪明人的选择。
0: 而且有意思的是，今年端午有一个显著变化，从打卡式观光转向沉浸式体验。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包粽子、手工制香囊、编织五彩绳、制作艾草花束，这些深度体验类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23%。
1: 沉浸式民俗体验，这就是说大家不再只是去景点拍个照就走，而是真正参与到节日里去了。
0: 没错，而且六月的新西兰虽然进入冬天了，但北岛的汉密尔顿、奥克兰、罗托鲁瓦这些地方白天气温还在10到15度，完全可以出门玩。
1: 我看到一个数据说，佛山叠轿龙船漂移名场面火爆出圈，带动当地酒店预订热度大幅上涨。
0: 对，第二个新风向是赛事游，恰逢世界杯窗口期，苏超、东北超两大地方足球联赛在端午迎来关键节点，大连、延边、南京、扬州、苏州等主办城市的机票酒店预订增速明显。
1: 滑雪，新西兰的滑雪季一般从六月底开始，皇后镇、瓦纳卡、基督城周边的滑雪场陆续开放。
0: 第三个新风向就是避暑需求提前释放，端午一过，气温走高，大西北、大西南长线旅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分别上涨15%和12%，辽宁、吉林等东北地区成为长线出行优选。
1: 而且我注意到一个数据，飞猪平台今年端午假期出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近20%，入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近10倍。
0: 近十倍，这个增速太惊人了，说明中国旅游市场的国际吸引力在加速恢复。泰国、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是入境游的热门客源地。
1: 对海外华人来说，最关心的还是回国航班。你知道中国民航夏秋航季的安排吗？
0: 我还真查了一下，中国民航从今年3月29号起执行夏秋航季航班计划，将持续到10月24号。多家航司都新开加密了国际航线，其中南航就新开了不少奥克兰、悉尼、墨尔本相关的航线。
1: 国航、南航、东航都有从国内主要城市直飞奥克兰的航班，加上香港、新加坡中转，选择非常多。
0: 没错，航班选择多了，机票竞争就激烈，暑期回国或者国内去新西兰的票价都会相对理性一些。建议各位有计划的朋友，七月份正好赶上中国学生放假，如果能提前2个月订票，往往能拿到不错的价格。
1: 总结下来，中国这一周端午假期非常热闹，国际航班也在加密，出入境双向都在复苏。
0: 好，那咱们进入今天的重头戏，各推荐一个新西兰和中国的好去处，说走就走。
1: 先说新西兰的，吕哥，你这个月想带我去哪里？

0: 图妹，六月底七月初正是新西兰最美的初冬时节，我推荐你去皇后镇。皇后镇是新西兰南岛最负盛名的旅游目的地，到了冬天它就变成了滑雪爱好者的天堂。周边有四个世界级滑雪场，卓越山 The Remarkables 卡德罗纳 Cardrona 皇冠峰 Coronet Peak 和三锥山 Treble Cone， 每个雪场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景和难度级别。
1: 比如说呢？
0: 卓越山滑雪场得名于其壮丽山峦，从山顶可以俯瞰整个瓦卡蒂普湖，景致堪称一绝。雪场配备了初学者到高手的各种雪道，还有专业的滑雪学校，不会滑雪的朋友也能在半天内学会基础。
1: 不会滑雪也能玩，太好了。
0: 对，而且皇后镇除了滑雪还有很多其他项目。冬天的皇后镇依然热闹，跳伞、蹦极、蒸汽船巡游、葡萄酒装品店，还有几家米其林推荐餐厅。如果你是带家人一起来，老少咸宜。
1: 从汉密尔顿怎么过去比较方便？
0: 从汉密尔顿出发有两种方式，第一是先飞到基督城或者皇后镇奥克兰转机，全程大概四到五小时。第二是自驾，从汉密尔顿南下，经过北帕默斯顿、惠灵顿，然后坐跨海渡轮到皮克顿，再继续开到皇后镇，全程大概20到22小时。我推荐飞到基督城，再转机皇后镇，更省时。
1: 住宿方面呢？
0: 皇后镇的住宿从青旅到五星级都有。冬天虽然是旺季，但因为新西兰整体游客量还没恢复到疫情前水平，提前两周订房基本都能订到不错的。湖景房尤其推荐，早上拉开窗帘看到雪山和湖水，那种震撼是独一无二的。
1: 好期待。那中国这边呢？你推荐哪里？
0: 中国这边我推荐青岛。
1: 青岛，山东的海滨城市，我知道夏天特别凉快。
0: 没错，青岛是中国北方最受欢迎的海滨度假城市之一，六月底到七月初正好是最佳旅游季节，气温20到25度，不冷不热，海风习习，比南方那些火炉城市舒服太多了。
1: 而且我看携程的报告，青岛新晋端午 TOP 10人次和金额同比增幅都位列首位。
0: 对，可见青岛这波热度有多高。具体怎么玩？第一肯定是栈桥和八大关。栈桥是青岛的标志，从岸边深入海中是看海鸥的绝佳地点。八大关是万国建筑博览区，200多栋不同风格的别墅，配上初夏的绿树，特别出片。韶关路的碧桃，宁武关路的海棠，正阳关路的紫薇，居庸关路的银杏，走在不同路段就有不同的风景。这种设计是上世纪30年代留下的，特别有味道。
1: 那吃什么呢？
0: 青岛美食那可太多了，皮薄馅大的鲅鱼水饺，各大肉馅的辣炒蛤蜊，原浆扎皮配烤肉，还有著名的青岛大虾。最地道的吃法是去营口路农贸市场或者台东商业街，啤酒屋加海鲜小炒，人均70-80块就能吃到撑。
1: 停停停，你再说我又流口水了。
0: 而且青岛还有崂山可以爬，海上第一名山不是白叫的，坐索道上山俯瞰黄海和青岛城区，那叫一个壮观。下山之后再喝一碗崂山绿茶，神仙日子。
1: 从新西兰去青岛怎么走？
0: 从奥克兰出发可以直飞北京、上海、广州，然后转机到青岛，也可以选择经香港或者新加坡中转。山东航空、东方航空、南方航空都有直飞青岛的航线。

0: 个航程大概16到20小时。
1: 听起来挺方便的吗？
0: 对，而且青岛对海外华人很友好，有 Alipay 和微信支付得专属服务台，移动支付、签证咨询都很方便。现在6月到7月正是青岛的最佳旅游季节，气温适宜，海鲜肥美，活动丰富，绝对是说走就走的好选择。好，那咱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1: 新西兰方面，政府推出燃油补助 ，Inward Tax Credit 家庭每周多领50纽币。LNG 进口设施和能源价格持续受关注，纽航票价依然在高位运行。
0: 不过 ，MetaRicky 毛利新年7月10号长周末就要来了 ，All Whites 全白队征战世界杯也激发了全国的足球热情。南岛滑雪季已经全面开放，特别推荐皇后镇。
1: 中国方面，端午假期3天1.24亿人次出游，国内消费444.56亿元。沉浸式民俗跟着赛事去旅行避暑游，三大新风向引领暑期趋势。携程数据显示，青岛新晋 TOP 10目的地。
0: 中国民航夏秋航季国际航线持续加密，海外华人回国航班选择更多，价格更优。山东青岛初夏20到25度，碧海蓝天加德式建筑加海鲜啤酒，是这个季节的度假首选。
1: 总结成一句话，6月底到7月初是两国之间说走就走旅行的黄金窗口。新西兰看雪泡温泉，中国看海吃海鲜。
0: 没错，最后想说，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有多远，而在于你和谁一起去。趁着 MetaRicky 长周末，趁着中国学生暑假，安排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1: 对，钱可以再赚，风景不等人。好啦，今天的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我是图妹。
0: 我是吕哥。如果大家有什么旅行故事想要分享，或者有想去的地方想让我们帮你参谋参谋，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89.0 新华侨声给我们留言。
1: 祝大家都能有一次难忘的旅行。
0: 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0: 心话，查询音乐天神，悦动眼神，伴你随行。
1: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到了，快要九点钟，我们今晚黄金时段的华语广播即将告一段落。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会在下个黄金时段空中点播，再见。